0: 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九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

0: 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九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0: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 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

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
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

0: 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

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

0: 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七月十六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七月十五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七月十四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七月十七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六日十三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七月十六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十六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七月十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七月十六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七月十五日消息，比亚迊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七月十六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七月十六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七月十六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七月十六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经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经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经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 7月16日，

0: 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骨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 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七月十六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十六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七月六日突破100万。七月十六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七月十五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七月十六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七月十五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七月十六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七月十六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七月十四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七月十七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六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七月十六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十六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七月十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稻城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

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

0: 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 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

0: 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万事，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

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

0: 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

0: 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 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 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 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家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jie 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jie 是首开集团 Longjie 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jie 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 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 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2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首测支持 iOS、 安卓、 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 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经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经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经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

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

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
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组

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

0: 每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每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

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

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

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

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
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
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95452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万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

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

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
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

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0.5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
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

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

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

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

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

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IC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0亿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持股占比34.578%。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

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

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

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
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Eli Lill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
七月十六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七月十六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七月十六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七月十六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七月十六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七月十六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七月十六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七月十六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

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金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金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金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

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

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

即加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

因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
二是设备通胀。

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

是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首测，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辆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
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

7月16日晚间，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4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
据宋庄

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手电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

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
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体。

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

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

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
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 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 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 3.60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29.2 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14.1 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08%， 税后投资回收期 8.93 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
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

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

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
让艺术真正落地日。

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

应了性能适配、离线抄家、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服务。

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

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Long街是首开集团Long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 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 PVP、 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首测支持 iOS、 安卓、 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 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 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 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6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桩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GY305级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 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万5110.500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0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0

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

原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 安卓 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1到6月，国内。

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

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
7月16日晚间，

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

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经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经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经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

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

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
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
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

户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
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

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公

作势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一到六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

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

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

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

I305级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

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

号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

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
建设期两年。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

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

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

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4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经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经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

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

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

原班团队开发，为《指嫁一》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
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
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

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

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u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
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

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b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
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

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

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
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
项目预计今年九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电加20%

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

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
目前该中心

手机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
于2026年7月15日

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占。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
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

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
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

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
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 3.60 亿元。

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

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
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
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

二八万亿元，二点一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

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95454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万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

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

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

0: 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 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 7月17日，上界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界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 上界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 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授予1735.001万股，授予价格为11.6亿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 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融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 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1: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 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一到六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0000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 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

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
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

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船》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 ，R 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
7月19日，潼关铜箔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

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

6.44亿，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 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AI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 iOS、 Web 3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 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 1679， 位列第一。 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岸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 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岸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一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

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

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
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

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七月十四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
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
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

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
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
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
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
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五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

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7月19日，阿里云。

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

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7月19日，同观同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同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
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

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船》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

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

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 2.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 2.73 万亿元、2.49 万亿元、2.28 万亿元、2.1 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
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

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 ，R 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
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

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
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

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电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

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
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

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完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

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

和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及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本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名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

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

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3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
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ay。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S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

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
上界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
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
七月十七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

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ve。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净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阿里巴巴。

K3 在综合1909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简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简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

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
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
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

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世界杯决赛将举行，西班牙 VS 阿根廷。7月20日，中国7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国新办7月20日上午10时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第6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前沿技术与应用创新研讨会将于7月20日至23日举办。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

理财行业两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两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
在今年6月，R 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al。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际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际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
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
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vereign。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卫。

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
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
在今年六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

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 200.17 亿元，同比上升 0.28%， 业务量 13.89 亿票，同比下降 4.86%， 单票收入达到 14.41 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 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 58.83 亿元，同比增长 6.44%， 业务完成量 28.53 亿票，同比增长 8.5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 2.06 元，同比下降 1.96%。 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13%，完成业务量 25.90 亿票，同比上升 18.58%，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6.03%。 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45.7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 完成业务量 21.72 亿票，同比下降 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11 元，同比增长 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
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

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以支付总金额约8.531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94.9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 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界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界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界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 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9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 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皆悦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皆悦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34.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 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资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 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

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

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 亿。